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通知提出，广泛培育一批提升消费品质、改善消费体验、创新消费场景的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带动消费持续扩大。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的获得感明显增强。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呢，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的缴费年限。
1: 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中国8月集成电路出口金额达到407.31亿美元，一至八月累计出口金额达到2567.51亿美元，同比增长103.9%。
2: 昨天，江西省建立长期保护、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制度政策吹风会。那么，按照这个先职工后居民的原则，2026年底前呢，全省11个统筹区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27年起逐步将未就业人员纳入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范围，2028年底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全省。
1: 长期护理保险呢，是我国社会保险的一项新险种，通常称之为第六险。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因年老、疾病、意外等原因导致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按照规定予以报销。
2: 9月7号，随着掌子面最后一方岩石被精准破除，瑞美铁路牛坪隧道顺利的贯通，江西寻乌与广东平远之间的关键通道就此打通。瑞美铁路北起江西瑞金，经会昌、安远、寻乌，南至广东梅州，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7年的5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1: 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南昌市将于2026年9月起在红谷滩区举办“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首场活动呢是定在2026年的9月12号周六晚8点在秋水广场启幕。根据了解呢，此后每月都将推出全新主题，围绕科创赋能、红色传承、市井烟火、生态人文、奋斗精神等多元维度，持续讲述南昌发展的生动故事。
2: 8号从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分行了解到，该行近日为成都高新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发放了一笔贷款，与依赖房产、设备等传统抵押物的贷款不同，此次银行评估企业信用的核心依据是一张算力账单，这标志着四川首笔 token 算力场景贷款呢近日顺利的投放。
1: 八号，乘联会发布数据，八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1.8万辆，同比增长154.7%，环比下降5%，占到乘用车出口58.4%，较去年同期呢是增长18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到新能源出口的63.4%，而排名靠前的呢是比亚迪、吉利、奇瑞、特斯拉中国、长安汽车、上汽乘用车、领跑和上汽通用五菱。
2: 北京市场监管官微9月8号消息，近日呢，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发布机票超售整改通报称，截至8月31号，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的售票平台，已经全部按期完成了机票超售整改。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Finance Radio， 早高峰的路上就是和时间赛跑，听得多不重要，听什么很重要。信息爆棚的时代，我们去繁从简，热门的话题，关心的资讯，独到的见解，由我们为您筛选。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0: 速听财经。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是进入到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六位，东京、横滨集群、圣何塞、旧金山集群以及首尔集群呢是位居第二到第四位。
2: 空中客车发布2026到2045年全球航空市场预测。空中客车全球高级副总裁王锤表示，未来20年，中国呢将会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中国现在是空客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航空旅客周转量将以5.2%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的攀升，中国人均年乘机的次数将从2025年的0.5次增加到2045年的1.4次，到2045年，中国在役客机机队呢将会增至9860架。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中国将会需要7480架新的单通道飞机和1350架新的宽体飞机。
1: 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9月7号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而这家工厂呢，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消息称呢，此举能够确保奥斯维纳布吕克工厂的1800个工作岗位中的近90%保留。
2: 9月8号下午，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官方正式呢发布了停运声明，宣布因为 IP 授权合作到期，国服将会在2026年的12月8号18时正式停止运营，届时呢将会关闭所有的游戏服务器，并且下架官方网站，各服务器内所有账号的数据以及角色资料将会被全部清空。针对玩家剩余付费虚拟货币的退款申请通道，也在昨天的14时同步开启。此次运营停运呢是为中国大陆地区的代理版本的单独运营调整，日本原版游戏目前仍在正常的运营，不受此次中国地区停运的影响。
1: 近日，华为乾坤智驾

0: 那搭载量鸿蒙座舱搭载量以及华为乾坤 APP 的用户呢，均突破了200万。华为乾坤呢，凭借着成熟的技术方案和工程落地能力，与25个品牌合作落地了60多款的量产车型，价格覆盖15万元级家用车到100万元级的豪华车。
1: 昨天，小米 MIMO Desktop 桌面客户端携全新一代的模型桌面客户端正式的开放邀测。根据了解呢，这款桌面 AI 应用可以接收多格式素材输入，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工具，交付高可用度的成果，并且呢支持实时预览与修改。他们希望通过真实的任务验证它在长链路执行、工具调用、还有交付质量和使用体验上的边界，并且呢据此持续的迭代。
0: 8号，小鹏机器人生产线正式启用，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后自主走下产线，标志着小鹏机器人完成了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而根据了解呢，小鹏机器人生产线也是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线，由小鹏自主设计正向开发，将汽车工业成熟的质量体系与人形机器人精密制造深度结合，构建高精度、高柔性、高自动化的智能制造体系，核心制程自动化率超过80%。而根据了解呢，小鹏机器人将会在今年底正式进入到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
1: 9月8号，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会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称呢，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当中，具体功能和呈现的形式以最终上线的版本为准。
0: 9月8号，从多地茅台自营店了解到，飞天茅台53度500毫升的茅台酒的零售价格已经从每瓶1753元上调到了每瓶1766元了。而根据上次调价，仅仅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贵州茅台年内的第6次调价。而目前呢，爱茅台上面的话呢，相关产品的零售价格并没有进行相对应的一个调整，因此此次调整之后，茅台自营店的飞天零售价格较爱茅台上面是高出了127块钱左右。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联名的那种，就是现在已经开始跟黄金 IP 联名了。
1: 哦，对，因为现在这个黄金的这种款式不仅仅是这种我们以前想象到比较传统的，现在其实跟这种 IP 联名的一些这种首饰啊，其
0: 有
1: 实
0: 很
1: 做起
0: 多
1: 来也非
0: 了，
1: 常的可爱，很特
0: 对。
1: 别。
0: 对，我们最早的时候可能看到黄金就是传统的那种打造的，后面的话呢，去年前年的时候古法火了很久，然后从古法开始的话呢，又开始有了大量的一个 IP 联名，之前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黑神话不是那根金箍棒嘛，就是一瞬间的话呢火了很久了，
1: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还蛮考验他这个设计师的一个功力的，因为黄金其实它相对来讲的话，你要去呈现这种比较可爱的东西，或者说它这种作为联名，它要生产出设计出一个既有这个体现黄金的这种尊贵的感觉，又跟这个 IP 的属性相契合的东西，而且还要好看，确实不容易的。
0: 这个的话呢，就是你要选中一个好的 IP 最重要了啊，其他的话可能是一个别的一个内容上的。但是其实很明确的就是情绪消费里边的话呢，年轻人还是愿意去买单的。这样的一种IP 联名的一个玩法的话呢，也开始从这种收藏品到了一个快消化的一个通道了。就以前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这也有一些这种联名，然后那种联名的话呢，更多的时候是收藏风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根金箍棒，有几个人买过来真的是来捂着玩的？那不可能啊！买过来肯定也都是收藏的一个这种风格。然后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老凤祥就开始联名了什么哈，《仙剑奇侠传》什么武林珠啊，然后天蛇杖啊这些 IP 的这种金银的相对应的一个元素卖的还不错。因为它的说实话，它的客单价不会说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高，因为它克重就不会很多。
1: 主要还是就是吸引一些年轻人去观看、去了解、去购买。
0: 对，所以说现在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就是 IP 联名的话，国潮起来之后的话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这种年轻人是有这样的一个购买力的，而且粉丝们就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购买的一些人群了。而截止到今年8月份的话呢，整个黄金珠宝市场的话，至少已经有19场的 IP 相关的新增的一个宣发，其中1/3是去年已有 IP 的合作上新比如说周深生的这个三丽鸥的然后推出了一些黄金挂件然后周大福的黑神话的一个系列。今年又有了一个2.0的一个联名，
1: 我看了一下这个周生生的三丽鸥的联名
0: 多少
1: 啊，
0: 钱？
1: 基本上也就在2000元以内吧，
0: 对啊，所以说这种的话
1: 还
0: 不
1: 是
0: 贵啊，
1: 对，但是它这个设计确实，我说实话哈，有好看的，
0: 也
1: 也
0: 有不
1: 有
0: 好看
1: 不好
0: 的，
1: 看的，因为这个金色去呈现，比如说 Kitty，确实会有点抽象，
0: 它
1: 但
0: 可能需
1: 是，
0: 要加点珐琅。
1: 对，或者是稍微的有一些设计感，不过它有一些就是。这个Kitty 跟那个钱袋子的一个福袋的一个结合，我觉得
0: 还挺好看的，
1: 还行吧。
0: 所以说其实证明说他做这个联名最重要的一个方向还是就是偏年轻化嘛，我克重不那么多，但是我造的好看然后这个年轻人可能买的就会更多一些了。
1: 是的。
0: 所以近一些年来的话呢，黄金联名也在发生这种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我刚才说到的，从那种大的重的这种金像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去转为更多的这种单价不高，然后话题性又足然后这种消费起来的话呢，也挺方便的这种东西，甚至金钞金卡的这种感觉，但是和那个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了。而且现在的话呢，这种消费者还重视什么生日边呐、年号这种特殊的这种就是这种黄金的这种金钞金卡的这是这个东西，但是在 IP 层面的话呢，也会有一些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案嘛，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有一种独家的这种感觉然后做出来的话呢，这种年轻态之后年轻人购买力又会更加灵活一些，甚至说之前那个老庙黄金搞的那个天官赐福的盲盒挂件199一个，
1: 哇，那这个我觉得很蛮多人会冲一冲的，
0: 你想一想，我去那
1: 100块钱买黄金的产
0: 我就
1: 品，
0: 随便买个盲盒的话呢，比如说去好一点的盲盒店里面买个盲盒也要100多块钱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其实真的就直接变成了潮玩了。所以现在的话呢都有些变化了然后2024年的时候老凤祥做了一个高达，哎，这个有意思。
1: 我来看看它是长什么样。
0: 2024年他做了一个高达，但是克重有点大了，就是1000克然后售价88万当时其实说白了就是造一个话题，但是它还有一个更低的一个售价，就是哈罗的售价的话呢是1580块钱，就这个就不贵了吧？ 还有什么《圣斗士星矢》的这个金像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现在的话呢，都在开始往 IP 化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想着这样去做呢？其实这两边来讲的话呢，这个

0: 黄金品牌它没有办法，虽然没有办法照搬说一个月换一个 IP 的这种快的一个打法，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看的话呢，你在 IP 上有所体现的话呢，那我选择的可能度就会更高，因为它具有品牌的一个辨识度嘛。就
1: 对。
0: 这个东西我拿出来，哎，我一下就知道这是啥了。
1: 啊，我感觉这个他们跟迪士尼联名的这个小熊维尼的蜂蜜罐子还挺好看的，挺可爱
0: 多
1: 的。
0: 重？
1: 这个
0: 实心的吗？
1: 0.56啊，
0: 哦，那就是造
1: 应
0: 个
1: 该
0: 壳
1: 是空
0: 啊，
1: 心的
0: 就是
1: 吧。
0: 空心的，空心的啊。所以说，你想想这个东西的话呢，因为这些 IP 我们是从小就是看到大的，那自然而然的话，你对它的啊这种固有印象的话呢，很早就有了。那现在你在金饰上面又凸显出来了之后的话，如果价格还可以，不是说没有人愿意买
1: 对，
0: 的。
1: 而且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不选择购买黄金饰品啊？从这种搭配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稍微有点老气了，是不是？等
0: 对。
1: 我年龄再大一点的时候，我戴这个会好一点呢？那现在它这种设计是结合我们年轻人的喜好，会更加的可爱活泼一些，可能就是年轻的一些群体去佩戴呀、使用的这个选择也更多，频次也会更高一些了。
0: 但是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IP 的话呢，不能够跟他们联名的话呢，有可能说你自身的一个品牌会有所变化。因为我买东西的时候看到这个金针，哎，这个是那个什么，我以前看过那个电视剧里面的这个东西，哎，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它 IP 的一个本身，而并不是跟你品牌的一个本身。
1: 没错。
0: 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古法黄金的这种啊，在其中也是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爆火的一个原因，也是他把就是传统的那些东西给挖掘出来了。他在这种层面上的话呢，就你会发现年轻人他的喜好是有 A 面也有 B 面的。就这两者，它其实并不冲突，可以年轻化，也可以化说我的这种文化价值可能存在更高的一个属性，这个是有的。所以说，从 IP 联名到代言，然后现在的一个黄金珠宝的一个品牌的话呢，年轻化的选项在大盘当中，虽然营收占比不高，但是受到的重视度还是可以的。而这条路的话呢，其实是需要长期的一个投入和培育的啊，因为要把你变得更加的年轻化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向一些这个服装品牌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品牌学习学习了啊。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Jump Finance Radio， 早高峰的路上就是和时间赛跑，听得多不重要，听什么很重要。信息爆棚的时代，我们去繁从简，热门的话题，关心的资讯，独到的见解，由我们为您筛选。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
1: This is Finance Radio。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
0: 八号 A 股的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收涨，创业板指午后下挫。截至收盘呢，沪指是涨了0.2%，深圳成指跌0.52%，创业板指跌1.15%。全市成交额1.98万亿元，涨超过3400只个股上涨。板块方面呢，培育钻石、CRO 概念活跃，化肥农药、油气、生物科技、农业、能源设备、航天、军工，还有房地产、贵金属等上涨。通信设备午后翻绿，电脑硬件啊、电工电网、半导体、电子元器件、保险、券商等下跌。化肥农药股呢表现强势，多只个股涨停，板块涨幅是居前的。机构认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在多国蔓延，气候扰动增加了农作物病虫害爆发风险，灾后补救消杀及追加水溶肥、复合肥恢复作物体质，也构成了这个农资短期刚性消耗。此外呢，上游能源成本高位支撑，煤炭、天然气、磷矿石以及钾盐等化肥农药核心原料的价格坚挺，为这个终端产品的出厂价提供了强有力的成本支撑。具备上游资源自给能力或者是原药一体化的企业的毛利率也迎来了巨大的一个弹性。A 股市场同概念股集体走强，精益股份涨停，北方铜业触及涨停。消息面上呢， LME 铜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触及每吨14617美元的历史新高。机构称呢，今年以来呢，铜价已经累计上涨了约17%，这主要是得益于矿山供应受限与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设备以及电网等行业需求增长之间的长期供需不匹配。此外，受到相关消息的影响，LME 仓库的库存消耗呢，引发了上个

月的这个严重的供需紧张，并且呢使期货曲线是处于一个这个持续是处于一个深度现货溢价的一个状态。那这种市场结构表明了供应短缺，所以呢展望后市，华安证券就预期在九月中旬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之前，市场整体都将会面临一个扰动之势，但是呢最终议息会议上有望平稳过渡，带来预期修复，后续市场整体也会呈现一个震荡的一个态势。短期的情绪扰动不改变产业前景趋势，那近期的反复与扰动呢仅是这个中长期大周期行情当中的插曲，并不是一个拐点啊。因此呢 AI 产业趋势呢仍然是可以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坚守方向，可以适当选择这个择优选取一些低估或者是滞胀叠加有景气改善或催化的品种。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国家统计局会发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2026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啊，也就是服贸会，这个9月9号到13号是在北京举行。那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市场监管总局8号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城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针对网络平台反映湖北武汉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当地8号发布通报，已对案涉场所予以查封，8名案涉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京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8号，张欣当选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8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公开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4: 九九二。城市生灵，
5: 在华语乐坛发展最黄金的那个20多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有一股力量是不得不提到的，他们就是新马歌手。而且他们当中有一些因为歌曲太过于深入人心，大家耳熟能详，经常会被误以为是中国人。比如说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静茹，可能哪怕我现在说，很多人都不知道梁静茹居然是马来西亚人啊。但这位马来西亚歌手却是演唱了太多经典的华语金曲。近些年其实原本关于他的话题已经不太多了，去年因为演唱会当中倒嗓的事件引发过一些人的吐槽，但是依然没有办法阻止他演唱会门票的售罄。
6: 那梁静茹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梁静茹的一些作品，重温这位天后的成名之路。
7: 末班车

哪怕时至今日，现在在网络上面依然会流传一个梗啊，谁给你的勇气？是梁静茹吗？所以你看，一首歌红了之后，它的影响力可以大到成为大家日常的口头禅。我相信很多人当年可能也是通过《勇气》这首歌曲才认识梁静茹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首歌曲原本是洪瑞烨为梁咏琪写的，因为那个时候梁咏琪正陷在双栖夺面的那个流言蜚语当中。当时的唱片公司虽然觉得这首歌不错，但是考虑到这个舆论环境，于是就把这首歌给退回来。

在《勇气》这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梁静茹又发了一张在我们现在来看当时可能存在感并不高的专辑，名字叫《闪亮的心》，这是她的第三张专辑。后来有人讲说这可能是一张过渡的专辑，因为这张专辑当中并没有出现一首像《勇气》这样的大热歌曲，而且专辑的封面是毫不避讳地露出了她的虎牙，所以后来一直被嘲讽说这是她的黑历史啊。每一次有人提起这张专辑，基本上都会伴随很多负面的一些评价，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他依然是李宗盛，他像一个父亲一样一直在给梁静茹很多的指点。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加入了很多梁静茹自己的想法，只不过这些歌曲大多都没有唱出来，除了翻唱韩国的李尚浩作曲的那首抒情歌《无条件为你》，其他的原创歌曲除了他的忠实粉丝以外，可能很少有人能够跟着唱吧。

闪亮的心这张专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梁静茹本身当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她还是那个梁静茹，她甚至比发勇气这张专辑的时候更卖力，求新求变，专辑里面挑选了很多她没有尝试过的作品，并且在专辑里还第一次尝试了作曲，跟她的前任男友作词人阿管还搭档完成了一首歌曲《这一天》，但是从销量上面来讲，她却遭遇了滑铁卢。有人也质疑过，说会不会是这个制作团队的水平下滑呢？其实这个也没有道理哦，这个制作团队也是之前的那个团队，李宗盛操刀加上马玉芬跟郭文贤的制作，这个水平能有多差呢，对吧？所以这张专辑最终的失利基本可以被定性为大众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耐心去感受比较复杂的音乐，只有简单的音乐受众才可以更广。所以总结完之后，梁静茹从这张专辑开始就开启了疯狂屠榜的模式。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力量，我的卓达。
4: 992。城市森林，
5: 在华语乐坛发展最黄金的那个20多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有一股力量是不得不提到的，他们就是新马歌手。而且他们当中有一些因为歌曲太过于深入人心，大家耳熟能详，经常会被误以为是中国人。比如说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静茹，可能哪怕我现在说，很多人都不知道梁静茹居然是马来西亚人哈。但这位马来西亚歌手却是演唱了太多经典的华语金曲。近些年其实原本关于他的话题已经不太多了哈。去年因为演唱会当中倒嗓的事件引发过一些人的吐槽，但是依然没有办法阻止他演唱会门票的售罄。
6: 那梁静茹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梁静茹的一些作品，重温这位天后的成名之路。
7: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哪怕时至今日，现在在网络上面依然会流传一个梗啊，谁给你的勇气？是梁静茹吗？所以你看，一首歌红了之后，它的影响力可以大到成为大家日常的口头禅。我相信很多人当年可能也是通过《勇气》这首歌曲才认识梁静茹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首歌曲原本是洪瑞烨为梁咏琪写的，因为那个时候梁咏琪正陷在双旗夺面的那个流言蜚语当中。当时的唱片公司虽然觉得这首歌不错，但是考虑到这个舆论环境，于是就把这首歌给退回了。然后机缘巧合，这首歌曲辗转到了滚石唱片，他们在原有的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光良根据梁静茹的一些声音特质对着这首歌的歌词谱曲，于是就诞生了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勇气》。

梁静茹的原名叫梁翠萍，她从13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职业歌手了。那时候的马来西亚流行家庭卡拉 OK，很多的歌曲拿不到原唱的版权，然后呢商家就会重新做一版新的伴奏，然后再找人去录唱这个人声部分，然后梁静茹呢就是唱这个人声部分的。所以几年下来，她大概翻唱了有200多首歌曲，几乎华语乐坛所有天后的声音她都模仿过。1992年，当时马来西亚的音乐人们为了发掘跟鼓励当地的创作者，于是就举办了海螺星韵奖。这个比赛在当地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呀。像品冠、阿牛、戴佩妮、张志成都是从这个比赛出来的。那梁静茹呢，就是第二届中学组的季军。后来马来西亚的滚石就为当年的优胜者做了一张合集，还列出了重点名单。这张合集到了李宗盛手上，他听完之后一耳就相中了并没有在名单上面的梁静茹。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李宗盛慧眼识珠。1997年，梁静茹是签约到了台湾滚石。那刚到台湾，他的录音状态是一直不好，于是李宗盛就建议他去到自己的加拿大的录音棚里面去试一试。因为少年时期一直在录音棚摸爬滚打的梁静茹，他当时对自己的录棚实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在严师李宗盛的这个监唱之下，他却遭遇了信心崩塌，好几次都是泪洒录音棚。所以可见市面上那种配唱跟完整的发一张专辑还真的是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一直找不到状态的梁静茹就向李宗盛请辞，他回马来西亚做了餐厅的驻唱。在沉淀了这个半年之后，他做到了李宗盛的一首新歌。1999年，梁静茹的首张个人专辑《一夜长大》就推出了。李宗盛给梁静茹的定位是以情歌为主轴，这个路线他一直沿用到现在。只不过非常不凑巧，他的专辑刚刚推出，当时台湾就遭遇到了921大地震，于是他的很多宣发的工作就都暂停了，于是这张专辑当时就卖得非常的不好。但这次找到感觉的梁静茹并没有被现实打败，不到一年的时间，大众再次看到梁静茹的时候，就是这张让他爆红的专辑《勇气》了。推给你

在《勇气》这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梁静茹又发了一张在我们现在来看当时可能存在感并不高的专辑，名字叫《闪亮的心》，这是她的第三张专辑。后来有人讲说这可能是一张过渡的专辑，因为这张专辑当中并没有出现一首像《勇气》这样的大热歌曲，而且专辑的封面是毫不避讳地露出了她的虎牙，所以后来一直被嘲讽说这是她的黑历史啊。每一次有人提起这张专辑，基本上都会伴随很多负面的一些评价。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他依然是李宗盛，他像一个父亲一样一直在给梁静茹很多的指点。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加入了很多梁静茹自己的想法，只不过这些歌曲大多都没有唱出来，除了翻唱韩国的李尚浩作曲的那首抒情歌《无条件为你》，其他的原创歌曲除了他的忠实粉丝以外，可能很少。

《闪亮的心》这张专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梁静茹本身当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她还是那个梁静茹，她甚至比发《勇气》这张专辑的时候更卖力，求新求变，专辑里面挑选了很多她没有尝试过的作品，并且在专辑里还第一次尝试了作曲，跟她的前任男友作词人阿管还搭档完成了一首歌曲《这一天》，但是从销量上面来讲，她却遭遇了滑铁卢。有人也质疑过，说会不会是这个制作团队的水平下滑呢？其实这个也没有道理哦，这个制作团队也是之前的那个团队，李宗盛操刀加上马玉芬跟郭文贤的制作，这个水平能有多差呢，对吧？所以这张专辑最终的失利基本可以被定性为大众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耐心去感受比较复杂的音乐，只有简单的音乐受众才可以更广。所以总结完之后，梁静茹从这张专辑开始就开启了疯狂图榜的模式。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面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

0: 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guess I know 有 this will be the remote 没了我大家信不过的那个星座你一定要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为什么我写了这首歌只想用声对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

0: 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Oh,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七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

0: 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

0: 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00。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

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九九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笨小孩。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3: FM 99.2，
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我相信有很多长得好看、颜值高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颜值其实在生活当中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各行各业其实很多时候，哪怕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方面，可能都会因为颜值给你带来一些影响。哪怕是一个普通办公室的工作，颜值也会有帮助，所以就更别说像演艺圈这样的特定的行业了。有一些我们后来熟知的天王天后，他们在出道的早期，因为对自己的形象管理不够有概念，那个时候确实经历过一些人生的低谷，走过一些弯路。不过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悲观，后来也是有一些天王天后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努力也是可以弥补一些先天上的不足。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么一位天后，她的名字叫容祖儿。

你知道看脸这件事情可不是现在近些年才有的这种社会现象，早在20多年前，1996年，香港那时候有一家唱片公司叫正东唱片，他在给容祖儿发行了一首单曲，名字叫《第一次我想醉》之后，当时就以容祖儿长得不好看为理由解约了，所以后来的容祖儿特别受挫，于是就签到了飞图唱片。早年间这家公司也是一个还不错比较有影响力的唱片公司，但是正值那个时候90年代末嘛，开始走向了没落，后来很快这家唱片公司就被英皇收购了，然后从此以后这个容祖儿就成为了英皇的艺人。在1999年，当时容祖儿就推出了他签约英皇的第一张个人 EP，那个时候在香港就已经非常流行出 EP 了，因为在香港的地方比较小嘛，所以整个你的宣传周期也不会太长，一张专辑本来能够推荐的就那么几首主打嘛，然后你宣传期通常就一个月左右啊，所以一张 EP 就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宣传节奏。当时在罗文的大力教导之下，这张专辑当中也诞生了一首当时流行榜单上非常热门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就回到20年前来听听看，20年前非常青涩但努力的容祖儿，这首歌叫未知。

这个容祖儿发的歌曲当中，大部分还都是一些粤语歌哈。如果说要推荐一张容祖儿的粤语专辑的话，那我觉得不得不推荐的就是她的这张《我的骄傲》，200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同名的歌曲《我的骄傲》，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挥着翅膀的女孩》她的粤语版。那说起这张专辑的诞生的话，就不得不说到当年在香港的一家知名的地产商，很多人应该熟悉的哈，他做了一个民间的调查，为自己的品牌寻找这个演唱主题曲的女歌手。后来在众多的备选的女歌手当中，这个容祖儿她的票数最多，最终是脱颖而出。那当然这首歌就是《我的骄傲》，整首歌演绎的非常好，再加上这家非常有势力的地产商的大力推广，于是很快就成为了香港这个人尽皆知的热门歌曲。当时的英皇看到这样的效应之后，也趁势迅速帮他推出了这张同名专辑。当然了，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里面收录了一首普通话版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主打。
5: 992城市森林，
6: 在2003年的香港乐坛，很多人讲说它是这个青黄不接，因为那个时候新进的会唱歌的，并且能够持续获得公司力捧的歌手并不多嘛。但如果那个时候你看到了现在香港乐坛的话，可能就不会用青黄不接来说了，应该会用绝唱来形容哈。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容祖儿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存在。当时《我的骄傲》这张专辑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收一点歌曲然后赚个销量而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制作周期虽然有点短，但是做的却非常有质量。除了音乐本身的水准之外，它在整个的创意策划上也是非常有诚意的。专辑里面收录了11首歌曲以及9个音乐片段跟独白，那这个也是这张专辑的特别之处吧。所以这张专辑以这些音乐片段跟独白作为歌曲的序幕，让这个每一首歌听起来都会更加的有意境，更连贯。所以从这一点你就能够看出来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他们的用心。

当年这张专辑他们的编排歌曲的方式是用一快一慢这样的方法来编排出来的，其实是下了一些心思哈。原本唱片公司会以为这些快歌应该会更受欢迎一点吧，但是结果这张专辑发行之后，所有的市场反馈都是在意料之外的，因为这里面的慢歌几乎是压倒性的盖过了快歌的风头。这张专辑当中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些慢歌，比如说我的骄傲、习惯、失恋、心淡，都成为了很多人去 KTV 经常点的一些歌曲。当然你不会唱粤语的话可能也不太会点哈。所以不管怎样吧，歪打正着也还是诞生了这么多的金曲。那一年凭借这张专辑，容祖儿拿到了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包括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女歌手奖，包括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手奖，这些都是香港当年非常有分量的奖项。

当年容祖儿刚进英皇的时候，很多人会把她跟另外两个女艺人何嘉丽跟叶佩文他们并称为英皇三小花。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